0: 你怎么不找打工大呢？我克郎尼路不用拉斯卡一拉克拉
1: 萨
0: 杜加罗金伯金拉金有金福潘
1: 萨
0: 金斯卡他妈金银巴马吉维查克金托万克拉
1: 萨
0: 杜加的金金呢加的内拉达
1: เพชรอย่าง
0: เพชรอย่างไร